0: 王叔 B 君。
1: 王叔 B 君。
0: 您这边赵先生的公司好说过来一些。
1: Just use caution to radio, please. It's coming in a little scratchy.
0: This is

0: 平安之身。
1: 不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
0: 对啊。平时是要跟家长就说，不发生的事。
1: 在家这。
0: 在家这。
1: 老姐戴口罩，我们要戴口罩，从这样的我现在直接在屋里。096, 是空白不归他的，来跟他提问，是否到位？
0: 哎。